0: 甲底剥离掉，啊，背无，
1: 只背，
0: 哎，假的，我操！
2: 嘛，就切个食猪脚的，
3: 食猪脚咯，
2: 哎，食猪脚的，什么猪的、肉牛的、猫狗牛的，搿啲的，
3: 哦，肥猫的，
2: 搿啲了，猪啊来个好食的，麦椒也光麦大，哦，是大味来的，啊，只麦椒块，
3: 就是放猪脚的，
2: 哎呀，有可能猪脚的。
3: 这
2: 好活了，这地价，这地价都得好地价，都好价嘛贵。
3: 不知道我要的。